今天是八月一日，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因为以及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一名在政变期间试图刺杀埃尔多安总统的费图拉恐怖组织成员已被抓获。特朗普重申将对伊朗实施非常强硬的打击，并誓言要赢得战争。西班牙方面表示，50,000移民中大部分自愿从休达返回摩洛哥。特朗普收回对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承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部队向苏丹军队投降。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土耳其在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以36枚奖牌占主导地位。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一名在政变期间试图刺杀埃尔多安总统的费图拉恐怖组织成员已被抓获。根据内政部的消息，在7月15日政变企图期间，参与针对埃尔多安总统在马尔马里斯的暗杀企图的属于费图拉恐怖组织的特遣队成员 BK 已被逮捕。土耳其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国家警察总局情报局的协调下，阿夫勇卡拉西萨尔和埃斯基谢希尔省警察局的情报分局开展了联合行动。调查结果显示，7月15日政变未遂期间，参与针对总统埃尔多安的刺杀企图并以红色通缉令通缉曾被革职的上尉、前直升机飞行员、恐怖分子 BK 的藏匿地点已被查明。恐怖分子 BK 已被阿夫勇卡拉西萨尔省警察局反恐分队抓获。内政部在声明中指出，将坚决继续打击费图拉恐怖组织及其组织网络。据悉，正在警方办理手续的 BK 是在市中心的一处属于该组织的窝点开展的行动中被拘留的。安全部门消息称，暗杀未遂后，该名恐怖分子为避免被捕不断易容，使用假身份证件，因其出现在人脸识别系统的记录中而被识别。消息称，已被监控一段时间的 BK 在携带大笔现金试图出境时被抓获。特朗普重申将对伊朗实施非常强硬的打击，并誓言要赢得战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将继续重创伊朗，并坚称美

美国决心赢得这场战争。特朗普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进展非常顺利，并声称伊朗正遭受重创。此前数周，美伊两国已展开相互打击行动，包括美伊对伊朗目标的袭击，以及德黑兰对据称是美军在海湾地区军事设施的袭击。 西班牙方面表示，5万名移民中，大部分自愿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已成功抑制涌入其北非飞地的移民潮，超过5万名越境者中的大多数已自愿返回。西班牙内政部表示，截至周五晚间，自周四以来进入该飞地的移民中，已有约48300人返回。 此次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发生在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飞地是与欧盟与非洲接壤的唯一陆地边界。特朗普收回对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承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尚未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器，但证实双方仍在进行磋商。 特朗普补充说，美国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允许其他国家建造这种先进导弹系统的问题。此前，特朗普曾在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会谈中暗示。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部队向苏丹军队投降。据苏丹官方通讯社报道，苏丹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的一个分队向苏丹军队投降，交出了全部人员和军事装备。该通讯社称，这支部队隶属于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但并未透露具体人数或交出的装备类型。报道称，苏丹军方高级官员努尔·艾哈迈德·亚当与苏丹军队和国家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一同收容这支部队。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钦科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表示，俄罗斯今晚对首都发动了导弹袭击。克里钦科称，袭击于当地时间2点36分开始，并表示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他指出，袭击导致首都多个中心地区出现损害。克里钦科强调，据初步统计，有9人遇难，另有28人受伤，其中4人为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署在声明中表示，基辅5个不同区已启动搜救行动。乌克兰军方在另一份声明中称，对该国的空袭仍在进行。土耳其在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以36枚奖牌占主导地位。土耳其国家电脑键盘队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2026年国际速记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荣登榜首，斩获36枚奖牌。本次锦标赛于7月25日至30日举行，汇聚了来自34个国家的选手。据土耳其国际速记协会称，此次成绩是土耳其获得的世界冠军总数达到145个，其中包括46项世界纪录。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Serdar Ortaç 和 Hande Yener 为您演唱《İki Deli》。

0: 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1: 心灵之桥，
2: 优雅有时并非隐藏于宏伟的宫殿，而是藏于邻里清真寺一块隐蔽的石刻之中。善唯有在无形之时方能臻于至善。在这片土地上，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施予的，这一原则并非仅仅是一句格言，它已被镌刻于大理石之上，升华为一种社会美学，一种无声的约定。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最静谧、最神秘、最私密，或许也是最高尚、最庄严的善意形式。在那些奇妙的地方，受助者不感到羞愧，施予者也不感到傲慢。慈善时及其现代回响，面包架上的面包传统。如果您已经准备好，那么我们通往善意巅峰，探寻无声善意奥秘的旅程就此启程。想象一下几个世纪前的伊斯坦布尔的于斯库塔尔，或苦行僧之城布尔萨，午夜时分，当街区一片寂静，一个身影悄然靠近一根石柱，这根石柱通常是一块2米高的大理石施舍石，顶部呈碗状。这个身影既不期待掌声，也不求回报，他在石柱的凹槽里留下几枚硬币，便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些施舍石象征着我们文明对人类尊严的重视。据记载，仅在伊斯坦布尔于斯库达尔的杜安哲拉尔、埃玉普或苏莱曼尼耶就曾有160多块施舍石。这套系统的妙处在于，石柱里的钱有时会被遗忘数周或数日，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在深夜人静之时前来，伸手探入石柱的凹槽，但他们只会取走当天所需的钱，比如买一块面包或一盘食物的钱，其余的则留给更需要的人。历史学家记载，外国旅行者惊奇地描述道，黄金在

0: 在这些石柱凹槽里停放数周，却没有人取用超过自己所需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互助行为，更是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无限信任和自律的分杯。它不仅是一种互助体系，更是互信和社会高尚的典范。另一项无声的善举隐藏在杂货店泛黄的帐页中，麦兹姆帐帛。麦兹姆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债务或负债。斋月来临之际，一位邻里富裕的绅士或熟女会走进一家他们并不熟悉的街区杂货店，说道：“请把兹麦姆帐帛拿出来。”然后他们会随意翻开一页，问道：“前十个人欠了多少钱？”接着他们会当场还清所有债务。这项善举的精妙之处在于，债务被免除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替他们还清债务，而施舍的人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帮助了谁。债务人不会感到尴尬，施舍的人也不会期待感激。这种绝对的保密是社会和平最坚实的基石。基金会的记录和奥斯曼帝国的档案文献都满怀敬意地描述了这一传统如何在帝国最艰难的时期维系着邻里间的团结。在这些街道上盛行的不是追求名利的善良，而是只求被接纳的沉默。时光流逝，城市扩张，大多数慈善石碑被移除或遗忘，沦为装饰品。然而那份默默的善意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基因。如今在每一家面包店的角落里，面包放在架子上的传统得以复兴。今天当你走进一家面包店，说我要两个面包，一个放在架子上时，您实际上是在继承500年前那位在慈善石碑上留下硬币的神秘人物的遗志。您悄悄地将一块温暖的面包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从而他甚至从未见过你。如今这项传统已不再局限于面包，如同对现代社会自私自利的一种反抗。他以账单放在架子上，学生餐放在架子上，甚至数字平台上的匿名奖学金的形式延续至今。您留在面包师手中的那一点点钱，最终会化作一份温暖的祈祷，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您并非他们的座上宾，他们也无法与您握手。但在你们之间，超越财产和金钱，已经架起了一座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桥梁，一座无声的兄弟情谊之桥。无声的善意是社会良知的保障。从慈善石到电子架，我们一路走来，领悟到一个真理。善意伟大而隐秘，分享即分赢。我们依然是一体，与那些庄严的石柱和架上的面包留下的无形痕迹相连。本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善意的恩典。愿您继续走在慈悲与静默的道路上，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继续相约心灵之桥。
1: 心灵之桥。

0: 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谈论颜色，更准确地说是五色。我们将以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来开始本期节目。要了解黑色是否是一种颜色，首先需要定义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我们的眼睛对于光谱波长的反射，从而产生对于颜色的感知。当我们眼睛中的视维细胞检测到不同的波长，并将这些信息传输到大脑时，我们就能够看到颜色。我们的眼睛视网膜中的视维细胞对不同的波长极为敏感。我们的视网膜有三种主要类型的视维细胞：红色、绿色、蓝色。这些细胞检测到不同波长的光谱，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大脑，以创建彩色的图像。当白光照射到物体时，该光包含所可见光谱颜色。如果一个物体反射所有这些光，我们的大脑就会将该图像感知为白色。吸收某些颜色并反射其他颜色的物体会被感知为其反射的波长内的颜色。这在黑色的情况下就没有反射作用。如果一个物体吸收了落在其上的所有光线，则不会反射任何光线，并且该物体会被感知为黑色。黑色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光，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并不像其他颜色那样有光的波长来定义。所以从技术上来说，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黑色代表没有光或吸收所有颜色。黑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油漆或墨水等材料掉色板的一部分。然而，从物理和光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实际上代表着颜色的缺失。在绘画或混合油漆时，我们可以将黑色视为一种颜色。黑色涂料可以通过混合其他颜色而获得，并可以用于创建不同的色调。然而，这些混合物与颜料的性质有关，而不是与光的物理性质有关。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因为

人工智能如今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手机中，还出现在战场上。美国和以色列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决定战争的节奏。那么土耳其在这场竞赛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作用，我们来探讨一下。各位听众，您好。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正在迅速的普及，如今已经融入几乎所有领域，而且似乎也将在战场上频繁的亮相。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亲口证实，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以色列政府也表示，他们在确定敏感目标时特别利用了这些技术。人工智能对战争的直接影响首次如此清晰且全面。然而这一情况也引发了一些疑问，例如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哪些能力呢？将所有这些流程完全交给人工智能处理究竟有多可靠？或者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是否已经具备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以及更多内容。科技战略专家阿尔培·奥斯比伦接受了 TRT 新闻的专访，现在我们将与您分享这次对话。人工智能在战场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这个或许需要数页篇幅才能解答的问题，奥斯比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首先，他指出，人工智能当然此前就已经被应用于特种作战、情报工作以及各种武器系统中，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应用方式大多仅停留在平台或产品层面的孤立状态。例如，在目标识别、无人车辆导航或图像分析等领域，此前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奥斯比伦表示。他还指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变革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运行单于个人系统中的辅助技术，而是转变为能够加速整体作战协调的层级。他回顾到，此前在乌克兰战争中，人工智能辅助产品已开始在前线和后方广泛应用。他强调，目前人工智能已直接置于决策参数的核心位置，并使这些决策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人工智能正摆脱辅助因素的角色，奥斯比伦恰恰在这一点上给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定义。因此，我们现在不应再谈论人工智能辅助战争，而应谈论基于人工智能的战争条件。随后他继续说道，在不久前，尽管已经采用了一些自动化应用，但情报分析过程仍然主要依靠大量人力来完成。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和实地报告，通常由不同的团队分别进行分析，将这些数据整合到一个地方，并形成有意义的图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今，人工智能能够实时扫描并关联这一庞大的数据池，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快速的分析结果。人工智能虽然能加快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会以同样的速度结束，甚至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新复杂情况，并增加战争扩大的风险。人工智能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奥斯比伦再次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例如，他指出，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对敌方移动导弹发射框架的运动轨迹进行建模。他还指出，在诸如防空系统的部署、军事设施内的活动强度、雷达和电子信号的活跃度变化，以及指挥控制网络的通信强度等极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人工智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卫星图像、无人机侦察、开源情报以及来自各类传感器的信号所构成的大数据集，这些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时，无论是军事基础设施的测绘，还是对战场变化的监测，其效率都将大幅提升。这种情况在常规的战争中催生了一种新的不对称性，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获得主导战争节奏的优势，奥斯比伦表示。

能正确解读变革者将占据先机。当然，人工智能在战场上如此突现，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顾虑，甚至直白地说，还带来了恐惧。奥尔培·奥斯比伦认为，关键不在于恐惧，而在于正确解读这一变革，并认真做好准备。奥斯比伦今天谈到，人工智能已成为一种力量倍增器，这种倍增效应将继续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节奏、决策周期以及情报竞争。我们正处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起步阶段。

土耳其能否在战场上应用人工智能呢？在回答这个我们大家都好奇的问题之前，奥斯比伦指出，土耳其国防工业研发的无人系统以及各类平台所配备的传感器网络，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他强调，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则有所不同，并这样总结道：“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集成，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单个平台上的传感器尽可能快速集成到边缘和中心的人工智能分析与决策中。”因为在未来战场上能带来优势的不仅仅是平台的数量和种类，而是谁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解读这些平台传来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决策机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解释在新时期谁将脱颖而出。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的作用正在迅速的变化，很明显，那些能正确解读这一变革的人将在未来占据优势。期待在另一期播客中与大家见面，再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一名在政变期间试图刺杀埃尔多安总统的费图拉恐怖组织成员已被抓获。特朗普重申将对伊朗实施非常强硬的打击，并誓言要赢得战争。西班牙方面表示，5万名移民中大部分自愿从休达返回摩洛哥。特朗普收回对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承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部队向苏丹军队投降。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土耳其在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以36枚奖牌占主导地位。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

今天是8月1日，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因为以及特写。

0: 收回对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承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部队向苏丹军队投降。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土耳其在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以36枚奖牌占主导地位。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一名在政变期间试图刺杀埃尔多安总统的费图拉恐怖组织成员已被抓获。根据内政部的消息，在7月15日政变企图期间，参与针对埃尔多安总统在马尔马里斯的暗杀企图的属于费图拉恐怖组织的特遣队成员 BK 已被逮捕。土耳其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国家警察总局情报局的协调下，阿夫勇·卡拉西萨尔和埃斯基谢希尔省警察局的情报分局开展了联合行动。调查结果显示，7月15日政变未遂期间，参与针对总统埃尔多安的刺杀企图并以红色通缉令通缉曾被革职的上尉、前直升机飞行员、恐怖分子 BK 的藏匿地点已被查明。恐怖分子 BK 已被阿夫勇卡拉西萨尔省警察局反恐分队抓获。内政部在声明中指出，将坚决继续打击费图拉恐怖组织及其组织网络。据悉，正在警方办理手续的 BK 是在市中心的一处属于该组织的窝点开展的行动中被拘留的。安全部门消息称，暗杀未遂后，该名恐怖分子为避免被捕不断易容，使用假身份证件，因其出现在人脸识别系统的记录中而被识别。消息称，已被监控一段时间的 BK 在携带大笔现金试图出境时被抓获。特朗普重申将对伊朗实施非常强硬的打击，并誓言要赢得战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将继续重创伊朗，并坚称美国决心赢得这场战争。特朗普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进展非常顺利，并声称伊朗正遭受重创。此前数周，美伊两国已展开相互打击行动，包括美伊对伊朗目标的袭击，以及德黑兰对据称是美军在海湾地区军事设施的袭击。西班牙方面表示，5万名移民中大部分自愿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已成功抑制涌入其北非飞地的移民潮，超过5万名越境者中的大多数已自愿返回。西班牙内政部表示，截至周五晚间，自周四以来进入该飞地的移民中已有约48300人返回。此次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发生在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飞地是与欧盟与非洲接壤的唯一陆地边界。特朗普收回对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承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尚未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器，但证实双方仍在进行磋商。特朗普补充说，美国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允许其他国家建造这种先进导弹系统的问题。此前，特朗普曾在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会谈中暗示，乌克兰有可能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器的许可。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部队向苏丹军队投降。据苏丹官方通讯社报道，苏丹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的一个分队向苏丹军队投降，交出了全部人员和军事装备。该通讯社称，这支部队隶属于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但并未透露具体人数或交出的装备类型。报道称，

苏丹军方高级官员努尔·艾哈迈德·亚当与苏丹军队和国家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一同收容这支部队。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钦科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表示，俄罗斯今晚对首都发动了导弹袭击。克里钦科称，袭击于当地时间2:36开始，并表示基辅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他指出，袭击导致首都多个中心地区出现损害。克里钦科强调，据初步统计，有9人遇难，另有28人受伤，其中4人为儿童。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署在声明中表示，基辅5个不同区已启动搜救行动。乌克兰军方在另一份声明中称，对该国的空袭仍在进行。土耳其在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以36枚奖牌占主导地位。土耳其国家电脑键盘队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2026年国际速记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荣登榜首，斩获36枚奖牌。本次锦标赛于7月25日至30日举行，汇聚了来自34个国家的选手。据土耳其国际速记协会称，此次成绩是土耳其获得的世界冠军总数达到145个，其中包括46项世界纪录。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Serdar Ortaç 和 Hande Yener 为您演唱《İki Deli》。

0: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1: 心灵之桥，
2: 优雅有时并非隐藏于宏伟的宫殿，而是藏于邻里清真寺一块隐蔽的石刻之中。善唯有在无形之时方能臻于至善。在这片土地上，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施予的，这一原则并非仅仅是一句格言，它已被镌刻于大理石之上，升华为一种社会美学，一种无声的约定。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最静谧、最神秘、最私密，或许也是最高尚、最庄严的善意形式。在那些奇妙的地方，受助者不感到羞愧，施予者也不感到傲慢。慈善时及其现代回响，面包架上的面包传统。如果您已经准备好，那么我们通往善意巅峰，探寻无声善意奥秘的旅程就此启程。想象一下几个世纪前的伊斯坦布尔的于斯库塔尔，或苦行僧之城布尔萨。午夜时分，当街区一片寂静，一个身影悄然靠近一根石柱。这根石柱通常是一块两米高的大理石施舍石，顶部呈碗状。这个身影既不期待掌声，也不求回报。他在石柱的凹槽里留下几枚硬币，便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些施舍石象征着我们文明对人类尊严的重视。据记载，仅在伊斯坦布尔于斯库达尔的杜安哲拉尔、艾玉普或苏莱曼尼耶就曾有160多块施舍石。这套系统的妙处在于，石柱里的钱有时会被遗忘数周或数日，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在深夜人尽之时前来，伸手探入石柱的凹槽，但他们只会取走当天所需的钱，比如买一块面包或一盘食物的钱，其余的则留给更需要的人。历史学家记载，外国旅行者惊奇地描述道，黄金在这些石柱凹槽里停放数周，却没有人取用超过自己所需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互助行为，更是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无限信任和自律的分杯。它不仅是一种互助体系，更是互信和社会高尚的典范。另一项无声的善举隐藏在杂货店泛黄的帐页中，麦兹姆帐帛。麦兹姆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债务或负债。

月来临之际，一位邻里富裕的绅士或熟女会走进一家他们并不熟悉的街区杂货店，说道：“请把兹麦姆账簿拿出来。”然后他们会随意翻开一页，问道：“前十个人欠了多少钱？”接着他们会当场还清所有债务。这项善举的精妙之处在于，债务被免除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替他们还清债务，而施舍的人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帮助了谁。债务人不会感到尴尬，施舍的人也不会期待感激。这种绝对的保密是社会和平最坚实的基石。基金会的记录和奥斯曼帝国的档案文献都满怀敬意地描述了这一传统如何在帝国最艰难的时期维系着邻里间的团结。在这些街道上盛行的不是追求名利的善良，而是只求被接纳的沉默。时光流逝，城市扩张，大多数慈善石碑被移除或遗忘，沦为装饰品。然而那份默默的善意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基因。如今在每一家面包店的角落里，面包放在架子上的传统得以复兴。今天当你走进一家面包店，说我要两个面包，一个放在架子上时，您实际上是在继承500年前那位在慈善石碑上留下硬币的神秘人物的遗志。您悄悄地将一块温暖的面包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从而他甚至从未见过你。如今这项传统已不再局限于面包，如同对现代社会自私自利的一种反抗。他以账单放在架子上，学生餐放在架子上，甚至数字平台上的匿名奖学金的形式延续至今。您留在面包师手中的那一点点钱，最终会化作一份温暖的祈祷，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您并非他们的座上宾，他们也无法与您握手，但在你们之间，超越财产和金钱，已经架起了一座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桥梁，一座无声的兄弟情谊之桥。无声的善意是社会良知的保障，从慈善石到电子架，我们一路走来，领悟到一个真理。善意伟大而隐秘，分享即分赢。我们依然是一体，与那些庄严的石柱和架上的面包留下的无形痕迹相连。本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善意的恩典。愿您继续走在慈悲与静默的道路上，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继续相约心灵之桥。心灵之桥。

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谈论颜色，更准确地说是五色。我们将以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来开始本期节目。要了解黑色是否是一种颜色，首先需要定义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我们的眼睛对于光谱波长的反射，从而产生对于颜色的感知。当我们眼睛中的视维细胞检测到不同的波长，并将这些信息传输到大脑时，我们就能够看到颜色。我们的眼睛视网膜中的视维细胞对不同的波长极为敏感。我们的视网膜有三种主要类型的视维细胞：红色、绿色、蓝色。这些细胞检测到不同波长的光谱，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大脑，以创建彩色的图像。当白光照射到物体时，该光包含所可见光谱颜色。如果一个物体反射所有这些光，我们的大脑就会将该图像

0: 感知为白色，吸收某些颜色并反射其他颜色的物体会被感知为其反射的波长内的颜色。这在黑色的情况下就没有反射作用。如果一个物体吸收了落在其上的所有光线，则不会反射任何光线，并且该物体会被感知为黑色。黑色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光，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并不像其他颜色那样由光的波长来定义。所以从技术上来说，黑色并非是一种颜色，黑色代表没有光或吸收所有颜色。黑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油漆或墨水等材料掉色板的一部分。然而从物理和光学的角度来看，黑色实际上代表着颜色的缺失。在绘画或混合油漆时，我们可以将黑色视为一种颜色。黑色涂料可以通过混合其他颜色而获得，并可以用于创建不同的色调。然而这些混合物与颜料的性质有关，而不是与光的物理性质有关。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因为

人工智能如今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手机中，还出现在战场上。美国和以色列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决定战争的节奏。那么土耳其在这场竞赛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作用，我们来探讨一下。各位听众，您好。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正在迅速的普及，如今已经融入几乎所有领域，而且似乎也将在战场上频繁的亮相。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亲口证实，在针对伊朗的袭击中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以色列政府也表示，他们在确定敏感目标时特别利用了这些技术。人工智能对战争的直接影响首次如此清晰且全面。然而这一情况也引发了一些疑问，例如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哪些能力呢？将所有这些流程完全交给人工智能处理究竟有多可靠？或者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是否已经具备在战场上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更多内容，科技战略专家阿尔培·奥斯比伦接受了 TRT 新闻的专访，现在我们将与您分享这次对话。人工智能在战场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这个或许需要数页篇幅才能解答的问题，奥斯比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首先，他指出，人工智能当然此前就已经被应用于特种作战、情报工作以及各种武器系统中，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应用方式大多仅停留在平台或产品层面的孤立状态。例如，在目标识别、无人车辆导航或图像分析等领域，此前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奥斯比伦表示，他还指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变革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运行单于个人系统中的辅助技术，而是转变为能够加速整体作战协调的层级。他回顾到，此前在乌克兰战争中，人工智能辅助产品已开始在前线和后方广泛应用。他强调，目前人工智能已直接置于决策参数的核心位置，并使这些决策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人工智能正摆脱辅助因素的角色，奥斯比伦恰恰在这一点上给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定义。因此，我们现在不应再谈论人工智能辅助战争，而应谈论基于人工智能的战争条件。随后他继续说道，在不久前，尽管已经采用了一些自动化应用，但情报分析过程仍然主要依靠大量人力来完成。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和实地报告通常由不同的团队分别进行分析，将这些数据整合到一个地方，并形成有意义的图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今，人工智能能够实时扫描并关联这一庞大的数据池，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更快速的分析结果。
人工智能虽然能加快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会以同样的速度结束，甚至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新复杂情况，并增加战争扩大的风险。人工智能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奥斯比伦在此将这一问题具体化。例如，他指出，借助人工智能可以对敌方移动导弹发射框架的运动轨迹进行建模。他还指出，在诸如防空系统的部署、军事设施内的活动强度、雷达和电子信号的活跃度变化，以及指挥控制网络的通信强度等极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人工智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卫星图像、无人机侦察、开源情报以及来自各类传感器的信号所构成的大数据集，这些数据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分析时，无论是军事基础设施的测绘，还是对战场变化的监测，其效率都将大幅提升。这种情况在常规的战争中催生了一种新的不对称性，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一方将获得主导战争节奏的优势。奥斯比伦表示。能正确解读变革者将占据先机。当然，人工智能在战场上如此凸显，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顾虑，甚至直白地说，还带来了恐惧。奥尔培·奥斯比伦认为，关键不在于恐惧，而在于正确解读这一变革，并认真做好准备。奥斯比伦今天谈到，人工智能已成为一种力量倍增器，这种倍增效应将继续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节奏、决策周期以及情报竞争。我们正处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起步阶段。

土耳其能否在战场上应用人工智能呢？在回答这个我们大家都好奇的问题之前，奥斯比伦指出，土耳其国防工业研发的无人系统以及各类平台所配备的传感器网络，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他强调，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则有所不同，并这样总结道：“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成，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单个平台上的传感器尽可能快速集成到边缘和中心的人工智能分析与决策中。”因为在未来战场上，能带来优势的不仅仅是平台的数量和种类，而是谁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解读这些平台传来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决策机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解释在新时期谁将脱颖而出。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的作用正在迅速的变化，很明显，那些能正确解读这一变革的人将在未来占据优势。期待在另一期播客中与大家见面，再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一名在政变期间试图刺杀埃尔多安总统的费图拉恐怖组织成员已被抓获。特朗普重申将对伊朗实施非常强硬的打击，并誓言要赢得战争。西班牙方面表示，五万名移民中大部分自愿从休达返回摩洛哥。特朗普收回对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承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第26小组部队向苏丹军队投降。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土耳其在世界电脑键盘锦标赛上以36枚奖牌占主导地位。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